0: 站为美浓站，继续往淡水及关渡方向的旅客，请在七沿站同月台换车。各位旅客，以后本列车将两站时发到站，
1: 列车往淡水
0: 站赶到
1: 红
0: 站，将在一两站
1: 赶
0: 到换车。
2: 又是苹果的，又是水梨。
3: 但我觉得鱼。
4: 哪是一个的中华文化？
5: 啊，恁家的本身哦，全部都是广东的香。
6: 哎，多了。
7: 二三
8: Hi.